0: 3218088。
1: 创建文明城市，做有理行台人。交通规则需遵守，不闯红灯不逆行，礼让行人讲文明。

0: 上海话，
1: 上海话，
2: 上海话，
3: 上海话，
4: 上海话，

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.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，美好生活共同创造。

0: 邢台太行中学，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，师资队伍优秀稳定，老师执教能力强，学校成绩突出，名列全市前茅。住宿温馨舒适，食堂整洁卫生，食品营养丰富。邢台太行中学，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。
1: 注意，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，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，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，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。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，黄灯耐心等，不侥幸抢行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，让文明成为习惯，让安全相伴全程。
0: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，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.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。

noches esperando ir a ti. No sabes.

0: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，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。买好灯就到新立方，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，服务热线3218088。
1: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，拥有床位550张，牙医6张，全天24小时接诊。

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.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，美好生活共同创造。

面朝黄土背朝天，钟情土地，心系农耕，是忘不掉的乡愁。万亩良田连成片，科技兴农，生生不息，是种出来的奔头。种粮大户徐从祥，50多年扎根田间，从土专家到新农人，他培育新种子，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。他钻研新技术，叫乡亲用上现代农机。他团结新农人，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，得实惠。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，种好粮，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。忠实践行多种粮、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，时代楷模徐从祥。

守护每一份温暖，点亮每一处归途。新立方灯饰提醒您，现在是北京时间9:00。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，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。

0: 守护每一份温暖，点亮每一处归途。新立方灯饰提醒您，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。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，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。买好灯就到
1: 灯头不落地，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。

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.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，美好生活共同创造。

好想能守候在你的身旁，你温柔的眼光阻挡着忧伤，好想能停泊在你的海港，让船儿一直停放，永不再出航。

0: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，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，用爱诠释社会温度，办的不仅是案子，更是孩子的人生。以法治守护未来，用大爱播撒温暖，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，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。用20多年的坚守，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，
1: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，把他们保护得更好。
0: 德法相伴，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，时代楷模，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。
2: 注意，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，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，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，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。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，黄灯耐心等，不侥幸抢行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，让文明成为习惯，让安全相伴全程。
3: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，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.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。

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，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。买好灯就到新立方，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，服务热线3218088。

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.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，美好生活共同创造。

0: 2026，让我们一起开启155新征程。持之以恒，久久为功，是将荒漠变绿洲。牢记嘱托，科技兴农，守护大国粮仓。德法相伴，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。创新驱动，用中国智慧领跑世界速度。笃行实干，用青春书写暖心民生答卷。生命不息，战斗不止，让伟大抗战精神代代相传。
1: 2026，完成英雄血脉，战斗超前解放。
2: 2026，敢为人先，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。
3: 2026，为梦想奋斗，为幸福打拼，用心用情服务社区群众。
4: 2026，得让实干把中国饭碗端得更稳更牢。
5: 2026，坚决奋斗，让绿水青山成为美丽中国的亮丽景象。
6: 2026，携手同行，为孩子们健康成长，撑起法治蓝天。
0: 美好中国年，奋斗正当时。
7: 注意，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，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，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，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。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，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，让文明成为习惯，让安全相伴全程。

0: 守护每一份温暖，点亮每一处归途。新立方灯饰提醒您，现在是北京时间10:00。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，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。买好灯就到新立方，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，服务热线3218088。
1: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.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。
2: 创建文明城市，做有礼邢台人。文明养犬守公德，遛狗要拴绳，粪便及时清，不养烈性犬。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.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，美好生活共同创造。

0: 回家路，求学路，奋斗路，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。单杏花，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，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，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。
1: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。
0: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，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，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。勇攀高峰，敢为人先，志存高远，爱国奉献，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，时代楷模单杏花。
2: 注意，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，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，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，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。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、黄灯耐心等，不侥幸抢行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，让文明成为习惯，让安全相伴全程。
3: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，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.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。

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.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，美好生活共同创造。

的回忆不是最后的记忆。明年夏天我们还会再见吗？我想我们还是最好的朋友，我相信。

0: 为人民牺牲，靠人民重生。刘老庄连荣誉旗帜，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，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。
1: 我是刘庄连，第6500零5名战士。
0: 战旗猎猎，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，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，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，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，旗在，誓言就在。有灵魂，有本事，有血性，有品德的新时代。

0: 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，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，时代楷模，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。
1: 注意，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，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，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，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。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，黄灯耐心等，不侥幸抢行；红灯坚决停步越线，不闯行。骑行时不打电话，不分心，让文明成为习惯，让安全相伴全程。

守护每一份温暖，点亮每一处归途。新立方灯饰提醒您，现在是北京时间11:00。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，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。买好灯就到新立方，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，服务热。

0: 热线3218088。
1: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.6，邢台经济生活广播。
2: 创建文明城市，做有礼邢台人。停车秩序要规范，不占用消防通道，不压盲道，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。

0: 上海话，
1: 上海话，
2: 上海话，
1: 上海话，
3: 上海话，
4: 上海话，
5: 上海话，上海话，

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.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，美好生活共同创造。

上去战斗，轰动用小龙跳舞才是高手，你怎么可能不心动，头顶上挖个洞，你的脑袋早应该透透风，把眼睛都摘破世界让它变得朦胧。

0: 面朝黄土背朝天，钟情土地，心系农耕，是忘不掉的乡愁。万亩良田连成片，科技兴农，生生不息，是种出来的奔头。种粮大户徐从祥，50多年扎根田间，从土专家到新农人，他培育新种子，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。他钻研新技术，教乡亲用上现代农机。他团结新农人，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，得实惠。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，种好粮，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。忠实践行多种粮、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，时代楷模徐从祥。
1: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，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.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。

0: 邢台太行中学，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，师资队伍优秀稳定，老师执教能力强，学校成绩突出，名列全市前茅。住宿温馨舒适，食堂整洁卫生，食品营养丰富。邢台太行中学，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。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，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。买好灯就到新立方，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，服务热线3218088。
1: 注意，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，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，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，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。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、黄灯耐心等，不侥幸抢行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，让文明成为习惯，让安全相伴全程。

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.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，美好生活共同创造。

0: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，拥有床位550张，牙医6张，全天24小时接诊。
1: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，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，用爱诠释社会温度，办的不仅是案子，更是孩子的人生。以法治守护未来，用大爱播撒温暖，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，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。用20多年的坚守，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，
2: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，把他们保护得更好。
1: 德法相伴，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，时代楷模，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。
3: 注意，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，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，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，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。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、黄灯耐心等，不侥幸抢行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，让文明成为习惯，让安全相伴全程。

0: 守护每一份温暖，点亮每一处归途。心立方灯饰提醒您，现在是北京时间12:00。心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，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。买好灯就到心立方，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立方灯饰广场，服务热线3218088。
1: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.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。
0: 创建文明城市，做有礼邢台人，绿色出行，环保先行，步行上班，骑车代步，换乘公交，共享低碳健康生活。

上进，娜娜。

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.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，美好生活共同创造。

0: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，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。买好灯就到新立方，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，服务热线3218088。
1: 2026，让我们一起开启155新征程，持之以恒，久久为功，是将荒漠变绿洲，牢记嘱托，科技兴农，守护大国粮仓，德法相伴，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，创新驱动，用中国智慧领跑世界速度，笃行实干，用青春书写暖心民生答卷，生命不息，战斗不止，让伟大抗战精神代代相传。
2: 2026，发动英雄血脉，战斗超前先锋。
3: 2026，敢为人先，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。
4: 2026，为梦想奋斗，为幸福打拼，用心用情服务社区群众。
5: 2026，真抓实干。把中国饭碗端得更稳更牢。
6: 2026，坚决奋斗，让绿水青山成为美丽中国的亮丽景色。
7: 2026，携手同行，为孩子们健康成长撑起法治蓝天。
1: 美好中国年，奋斗正当时。
8: 注意，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。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，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，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。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，黄灯耐心等，不侥幸抢行；红灯坚决停步越线，不闯行；骑行时不打电话，不分心。让文明成为习惯，让安全相伴全程。
0: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，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.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。

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，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，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。买好灯就到新立方，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，服务热线3218088。创建文明城市，做有礼行台人，光盘行动从我做起，节俭用餐，珍惜粮食，杜绝浪费。

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.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，美好生活共同创造。

0: 回家路，求学路，奋斗路，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。单杏花，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，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，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。
1: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。
0: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，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，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。勇攀高峰，敢为人先，志存高远，爱国奉献，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，时代楷模单杏花。
2: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，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.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。

0: 守护每一份温暖，点亮每一处归途。心立方灯饰提醒您，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。心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，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。买好灯就到心立方，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，服务热线3218088。
1: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.6 FM89.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。
0: 创建文明城市，做有礼邢台人。交通规则需遵守，不闯红灯不逆行，礼让行人讲文明。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.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，美好生活共同创造。

为人民牺牲，靠人民重生。刘老庄连荣誉旗帜，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，用生。

0: 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。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，黄灯耐心等，不侥幸抢行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，让文明成为习惯，让安全相伴全程。
1: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，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.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。

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，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，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。买好灯就到新立方，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，服务热线3218088。

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.6，邢台经济生活广播，美好生活，共同创造。

面朝黄土背朝天，钟情土地，心系农耕，是忘不掉的乡愁。万亩良田连成片，科技兴农，生生不息。

0: 是种出来的奔头，种粮大户徐从祥，50多年扎根田间，从土专家到新农人，他培育新种子，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。他钻研新技术，教乡亲用上现代农机。他团结新农人，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，得实惠。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，种好粮，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。忠实践行多种粮、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，时代楷模徐从祥。
1: 注意，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，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，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，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。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，黄灯耐心等，不侥幸抢行；红灯坚决停步越线，不闯行；骑行时不打电话，不分心。让文明成为习惯，让安全相伴全程。

0: 守护每一份温暖，点亮每一处归途。心理方灯饰提醒您，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。心理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，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。买好灯就到心理方，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理方灯饰广场，服务热线3218088。
1: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.6，邢台经济生活广播。
0: 创建文明城市，做有礼邢台人。环境卫生靠大家，垃圾不乱扔，烟头不落地，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。

0: 上海话，
1: 上海话，
2: 上海话，
3: 上海话，
4: 上海话，
5: 上海话，

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.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，美好生活共同创造。

0: 盔。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，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，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。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，黄灯耐心等，不侥幸抢行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，让文明成为习惯，让安全相伴全程。
1: 星海经济生活广播。

0: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，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。买好灯就到新立方，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，服务热线3218088。
1: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，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，用爱诠释社会温度，办的不仅是案子，更是孩子的人生。以法治守护未来，用大爱播撒温暖，像守护自己。

0: 己的孩子一般，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。用20多年的坚守，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。
1: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，把他们保护得更好。
0: 德法相伴，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，时代楷模，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。
2: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.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，美好生活共同创造。

0: 注意，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，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，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，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。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，黄灯耐心等，不侥幸抢行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，让文明成为习惯，让安全相伴全程。
1: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.6 邢台经济

0: 守护每一份温暖，点亮每一处归途。新立方灯饰提醒您，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。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，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。买好灯就到新立方，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，服务热线3218088。
1: 2026，让我们一起开启155新征程。持之以恒，久久为功，是将荒漠变绿洲，牢记嘱托，科技兴农，守护大国粮仓，德法相伴，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，创新驱动，用中国智慧领跑世界速度，笃行实干，用青春书写暖心民生答卷，生命不息，战斗不止，让伟大抗战精神代代相传。
2: 2026，发动英雄血脉，争斗超前解放。
3: 2026，敢为人先，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。
4: 2026，为梦想奋斗，为幸福打拼，用心用情服务社区群众。
5: 2026，真抓实干。把中国饭碗端得更稳更牢。
6: 2026，坚决奋斗，让绿水青山成为美丽中国的亮丽景色。
7: 2026，携手同行，为孩子们健康成长撑起法治蓝天。
1: 美好中国年，奋斗正当时。
0: 创建文明城市，做有礼行谈人。文明养犬守公德，遛狗要拴绳，粪便及时清，不养烈性犬。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.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，美好生活共同创造。

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，FM 89.6，邢台惊喜生活广播。

0: 做得到。
1: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，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。买好灯就到新立方，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，服务热线3218088。
2: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，拥有床位550张，牙医6张，全天24小时接诊。
1: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.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，美好生活，共同创造。

守护每一份温暖，点亮每一处归途。新立方灯饰提醒您，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。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，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。买好灯就到新立方，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，服务热线3218088。创建文明城市，做有礼邢台人。停车秩序要规范，不占用消防通道，不压盲道，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。您这。

0: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，拥有床位550张，牙医6张，全天24小时接诊。
1: 回家路、求学路、奋斗路，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。率性花，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，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，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。
2: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。
1: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，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，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。勇攀高峰，敢为人先，志存高远，爱国奉献，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，时代楷模，善性花。
3: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.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，美好生活共同创造。
4: 注意，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，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，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，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。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，黄灯耐心等，不侥幸抢行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，让文明成为习惯，让安全相伴全程。
5: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.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。

0: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，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。买好灯就到新立方，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，服务热线3218088。
1: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.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，美好生活共同创造。

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.6 秦淮经济生活广播。

0: 为人民牺牲，靠人民重生。刘老庄连荣誉旗帜，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，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。
1: 我是刘庄连，第6505战士。
0: 战旗猎猎，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，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，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，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，旗在，誓言就在。有灵魂，有本事，有血性，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，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，时代楷模，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。
2: 注意，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，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，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，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。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，黄灯耐心等，不侥幸抢行；红灯坚决停步越线，不闯行。骑行时不打电话，不分心，让文明成为习惯，让安全相伴全程。
3: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.6，邢台经济生活广播，美好生活，共同创造。

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，新台经济生活广播。

0: 守护每一份温暖，点亮每一处归途。心理方灯饰提醒您，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。心理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，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。买好灯就到心理方，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理方灯饰广场，服务热线3218088。
1: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，拥有床位550张，牙医6张，全天24小时接诊。
0: 创建文明城市，做有礼邢台人，绿色出行，环保先行，步行上班，骑车代步，换乘公交，共享低碳健康生活。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.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，美好生活共同创造。

上进。

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.6 星海经济生活广播。

0: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，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，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。买好灯就到新立方，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，服务热线3218088。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.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，美好生活共同创造。
1: 面朝黄土背朝天，钟情土地，心系农耕，是忘不掉的乡愁。万亩良田连成片，科技兴农，生生不息，是种出来的奔头。种粮大户徐从祥，50多年扎根田间，从土专家到新农人，他培育新种子，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。他钻研新技术，叫乡亲用上现代农机。他团结新农人，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，得实惠，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，种好粮，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。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，时代楷模徐从祥。
2: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.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。

邢台太行中学，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，师资队伍优秀稳定，老师执教能力强，学校成绩突出，名列全市前茅。住宿温馨舒适，食堂整洁卫生，食品营养丰富。邢台太行中学，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。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，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。买好灯就到新立方，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，服务热线3218088。创建文明城市，做有礼邢台人，光盘行动从我做起。节俭用餐，珍惜粮食，杜绝浪费。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.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，美好生活共同创造。

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，新海经济生活广播。

0: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，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，用爱诠释社会温度，办的不仅是案子，更是孩子的人生。以法治守护未来，用大爱播撒温暖，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，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。用20多年的坚守，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，
1: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，把他们保护得更好。
0: 德法相伴，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，时代楷模，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。
2: 注意，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，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，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，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。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、黄灯耐心等，不侥幸抢行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，让文明成为习惯，让安全相伴全程。
3: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.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，美好生活共同创造。

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，新海经济生活广播。

守护每一份温暖，点亮每一处归途。心立方灯饰提醒您，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。心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，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。买好灯就到心立方，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立方灯饰广场，服务热线3218088。邢台太行中学，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，师资队伍优秀稳定，老师执教能力强，学校成绩突出，名列全市前茅。住宿温馨舒适，食堂整洁卫生，食品营养丰富。邢台太行中学，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。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.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，美好生活共同创造。

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，新海经济生活广播。

0: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，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。买好灯就到新立方，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，服务热线3218088。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.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，美好生活共同创造。
1: 2026，让我们一起开启155新征程，持之以恒，久久为功，是将荒漠变绿洲，牢记嘱托，科技兴农，守护大国粮仓，德法相伴，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，创新驱动，用中国智慧领跑世界速度，笃行实干，用青春书写暖心民生答卷，生命不息，战斗不止，让伟大抗战精神代代相传。
2: 2026，发动英雄血脉，战斗超前解放。
3: 2026，敢为人先，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。
4: 2026，为梦想奋斗，为幸福打拼，用心用情服务社区群众。
5: 2026，真抓实干，把中国饭碗端得更稳更牢。
6: 2026，坚决奋斗，让绿水青山成为美丽中国的亮丽景色。
7: 2026，携手同行，为孩子们健康成长撑起法治蓝天。
1: 美好中国年，奋斗正当时。
8: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.6，邢台经济生活广播。

0: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，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，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。买好灯就到新立方，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，服务热线3218088。
1: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.6 新台经济生活

0: 回家路，求学路，奋斗路，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。率性花，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，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，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。
1: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。
0: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，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，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。勇攀高峰，敢为人先，志存高远，爱国奉献，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，时代楷模，善性花。
2: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.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，美好生活共同创造。

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，FM 八十九点六，邢台经济生活广播。

0: 九点整。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，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。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，拥有床位550张，牙椅6张，全天24小时接诊。
1: 注意，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，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，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，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。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，黄灯耐心等，不侥幸抢行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，让文明成为习惯，让安全相伴全程。
0: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.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，美好生活共同创造。

0: 上海话，
1: 上海话，
2: 上海话，
3: 上海话，
4: 上海话，
5: 上海话，

0: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，FM 八十九点六，邢台经济生活广播。
1: 书接上文，曾头市的副教师苏弟率领着曾生、曾锁三千精兵，偷偷的开了寨门，要夜袭水泊梁山的人马。他们是偷着行动啊，因此把马的铃铛都摘掉，马蹄子都包上，人嘴里叼着毛巾的，含着煤的，省着哈哧哈哧出那气呀、啊，叫人听见。内配细甲，各轻短刀和长枪，扇子面型的，偷偷的接近了水泊梁山的连营。那苏定心呢也没底儿，你别看他建议偷营劫寨，他知道宋江不是省油灯，吴用非常狡猾，一旦被人家识破是前功尽弃呀、啊，甚至连归路都找不着了。等他接近辕门一看，哎呦，心里高兴了。发现梁山的大寨果然防守松懈，把守辕门的军兵东倒西歪，一个个蔫头耷了脑，看那意思正在打盹儿。巡逻的士兵是一个也不见呢，大帐里边的灯是半明半暗，声息皆无。苏丁一看行了，肯定他们呢祝贺来的，酒喝多了，到了后半夜没精神了，都休息了，正是我偷营劫寨的好机会。激动的他的心呢、啊、噔噔噔噔噔噔噔直跳。又往前走了一段路，就接近了辕门。他一看行了，跟曾生、曾参交换了一下眼光，然后把大刀往空中一举，代替军令，斗丹天喊了一声：“
2: 弟兄们，冲啊，冲啊！”
1: 像撅了蹄的洪水，嗷嗷直叫。马兵在前，步兵在后，呼嚓这一下就冲进梁山的营盘。这下水泊梁山的营盘可乱了套了。军兵是四散奔逃，一边跑一边喊：“坏啦，曾头市的人马杀来了，快跑啊，不好了，叫人家偷营劫寨了。”撇刀扔枪啊，四散逃走。苏定发现了正中央的指挥大营，心说宋江肯定在这办公啊，催马抡刀领人，就来到中军保障，看了看灯火通明，往正座一看，宋江果然在那趴着打盹呢。从服装上看是他。宋江啊宋江，我叫你做个好梦吧。催马他进了大帐了，因为那大帐也高大呀，抡刀就砍，咔嚓这一刀把人头砍下。等砍下来他一看，这宋江是什么构造啊，怎么不出血呀？拢目光仔细一看，闹了半天是假人，用草扎的穿上了衣服，这一刀砍下去能冒血吗？哎呦，苏定心里一翻个，坏了，上了当了。他也想到这儿也晚了，就听见东西南北四面八方啊，咚咚咚炮响震天，杀声震耳啊！别让曾头市的人跑了哦，把他们一勺烩啊！天崩地陷，是脚海崩山呢、啊，这声势这个大呀！八路伏兵是一齐行动， 就把偷营曾头市的人整个困在正中。怎么回事？那吴用和宋江是干嘛的？早就加强防范了。他们收兵撤退回来之后，这吴用就建议宋江，哥哥看见没，我们今儿个算多少捡了点便宜，但是距离打胜仗还相距甚远呢。你看他们偷营劫寨方便，咱们这顶多挖几道沟，布下点鹿角，而我们要想偷袭他的大寨，谈何容易啊！他有三道土城，层层防线，因此我们晚上更要留神注意，以防他偷营。宋江点头称善了，这叫有备而无患，全部治好了。果不出军师猜想的那样，今天晚上曾头市果然来人了。因此宋江暗中传令做好准备，给曾头市的人摆了个假象，叫他们上了当了。要不军事方面，实则虚，虚则实，变化莫测呀，全在主将运筹帷幄，一步棋走错，满盘俱是空，就是这个道理。单说苏定一看被人家包围了，慌着手脚了，扯着嗓子就喊，撤，快撤，突围，快突围。往哪突围呀？外头打乱了套了。就见梁山的人马高举灯球火把，量子幽松，照如白昼，人人奋勇，个个争先的，跟小老虎相似，咬住不放。曾头市的人跟没头的苍蝇一样，哭爹喊娘，倒下一片又一片，倒下一层又一层，死伤太惨重了。这苏定一看，这可得了吗？这怎么办呢？快冲快冲！正在这时，曾参催马到了他近前了。副教师，我在前边开道，你在后头殿后，要保存实力，能跑出多少弟兄是多少啊！快点撤！曾参说到这，拍马舞刀在前头开道。迎面呢，被两员大将拦住了去路，此路不通，给我站住啊！把曾参吓得是魂不附体呀！定睛一看，这两员大将头戴虎头巾，身披虎皮，腰里系着虎皮围裙，每人掌中是一条猎叉，凶赳赳，气昂昂啊！这曾参就问。来将通明，嘿嘿，谢真谢宝啊，奉我大哥令箭在此等候，此路不通，儿拿命来。说罢之后，催动马匹是双战曾参。本来这曾参呢惊魂未定，一个人敌俩人哪敌得住，不到十个回合，被谢真这一插，这肋叉子就给他捅进去了。啊！再看谢真，前把往上一抬，

苏丁一看这儿走不了了，勃马奔东北方向。咱就这么说吧，经过一场混战，3000人剩下不到200人跑出来了，剩下的人全交代。那苏定怎么回来的都不清楚，一边走一边查点手下人。那曾生满身是伤，他还没死，也跑出来了。苏定直晃脑袋，惨呐、啊，惨呐、啊，不该偷营接待。曾生到了这会儿，那火顺着肛门也溜走了，怎么的？没劲儿了。梁山的人真难对付啊。

闹火，顺着钢门也溜走了。怎么的？没劲儿了。梁山的人真难对付啊！咱这么说吧，好不容易回到曾头市来见曾长者，史文恭也在这儿呢。曾生一见他爹，要知现在何必当初，我得罪水泊梁山干什么呢？他走他的阳关道，我过我的独木桥，井水不犯河水，这可好，兵败将亡，打上俩儿子，但是泼出去的水收不回来喽。世界上没有卖后悔药的，就得硬着头皮苦撑下去。这老家伙心里直翻腾，吧嗒吧嗒掉眼泪。单说苏定，苏定抱万当兄过来请罪，老当家的，全怪我出的这主意不好，不然能得这个结局吗？老当家的，您处分我吧。哎，算了算了，副总教师，事情难料，也不能全怪你呀。快点吧，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，让弟兄们下去休息，该上药的上药，该吃饭吃饭啊，咱们坐下来好好商量商量下一步怎么办。再说曾生洗了把脸，药也上完，精神头恢复了，爹绝不能就此善罢甘休，我哥我三弟能白死吗？此仇必报。儿啊，你说怎样个报法？当然有办法了，就是有一个人不肯出力。你说的是，就是他。这曾生是驴脾气，当着众人的面一指神枪史文恭，你看史文恭还是他老师呢，他说史文恭不肯出力，史文恭的脸咚顿时就红了，由打红变粉，由打粉变绿，由打绿变青，由打青变紫，成了外国鸡了，就气得他浑身立抖。曾长者回头看了看，哎，总教师啊，我儿肝火太盛啊，这也在所难免，你千万别在意啊。总教师啊，你总结总结，是不是你真没卖力气？老人家，我的心天日可表，你想一想，我和您之间是鱼水的关系，我是鱼，您是水，我离开您我就得死，我怎么能不卖力气？我的意思是说，咱们慎重为妙，当初我就建议咱们牢牢守住五座营寨，等候青州的人马。您说您不听啊，这少爷非要打不可，乃至如此，我不是给你们吃后悔药，事情就在这摆着呢。如果二公子怀疑我不肯卖力，好，明日我就出战，我叫你们过过瘾，叫你们看一看史文恭何许人也。曾生点了点头，行，明天我陪着你，我看你卖力气是不卖力气。当晚无话。到了第二天，这曾生早早就来了，催史文恭出阵。史文恭没有办法了，披挂整齐，点兵两千，带着曾生、苏定等人出了曾头市，是讨敌骂阵。宋江、吴用等人昨天晚上打了个胜仗，消灭那么多的敌人，能不高兴吗？又得了多少粮台寄养，得了多少好东西。但是一夜晚景刚过，第二天又要交手，宋江传令马上再

阳台寄养得了多少好东西。但是一夜晚景刚过，第二天又要交手，宋江传令马上寨前列队。简短接说两句，嘴一撇，捏斜着眼睛看了看秦明，我认识你，前者打过交道，你不就是那个霹雷火秦明吗？正是在下，无名的小辈。前者你们攻打曾头市，咱俩交个手，你乃是我手下的败将，回去回去，你叫那有名的上将过来。我听说最近你们收了个大刀关胜，收的是双鞭呼延灼，他们怎么不过来？你这无名的小卒不值得跟我动手。喂，我叫你狂休走招棒，轮棒便砸。两个人马打盘桓斗在一处，这史文恭啊真没说大话。你看秦明那么高的本事，不是史文恭的对手。不到二十回合，秦明就冒了汗了。正在这时，就听史文恭喊了一声：“秦明，我要给你放血了，你可留神！”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！啊！说到哪儿做到哪儿，叫史文恭手起一枪，正刺在秦明腿肚子上头，那三角口子顿时口子一翻血就淌出来了，把秦明疼得一哆嗦，还要接茬往下打。后面有人大喊了一声：“秦明，秦贤弟，回去休息，交给我了。”第二个出阵的急先锋索超，您听这绰号，霹雳火是性如烈火，急先锋索超比谁脾气都急，催马抡长杆大斧子来斗神枪石文公。石文公看了看索超，啊，又是个无名的小卒，你这两下子怎么能是我的对手？不服，来来，别慌别慌，我也给你放点血。你放屁，你招斧子吧，肉肉肉肉肉肉，哗，打了十五个回合，就听史文恭喊：“索超，你可留神，我要给你放血了。”唰唰唰唰，啪，手起一枪，正刺在索超的肩头上的。幸亏甲胄护身，不家把绑扇给卸下来了，把索超疼的哎呀一声，在马上一摘呗，只好败归本队。他刚败下去，第三个就上来了。石文恭休得猖狂，毛家到了，话到马到人也到。石文恭赶紧带住战马仔细观瞧，一瞅果然是一员大将，头上戴着英格绿的扎巾，身穿英格绿的战袍，往脸上观看，四方大脸，卧蚕眉，丹凤眼，一步长髯飘洒千心，手中擎着三挺大砍刀。就这主是谁呀？来将报名再战。哈哈，我乃梁山头领美髯公朱仝是也。这朱仝也了不起啊，将来是梁山五虎上将之一啊。他很少出阵，今儿个一看史文恭太猖狂了，因此朱仝拍马舞刀到梁军阵。简短接说，话不投机当场动手。这史文恭啊就没敢说一会儿我给你放点血，为什么呢？他发现朱仝这口大刀非一般可比，春秋刀八八六十四路，上下三飞，上护七身，下护七马，果然武艺不俗。史文恭是全神贯注对付朱仝，但是朱仝想胜史文恭

不那么简单。单说宋江在后头观阵，宋江急得都冒了汗了，别看他没出阵，在这替别人着急他也冒汗了。宋江一琢磨，不行，两员大将都负了伤了，不能叫朱仝再负伤。他用马鞭往左右一指，又派出两员大将谢珍谢宝，他还不放心，又一指挥，郭胜吕方四个人四匹马冲到两军阵，配合美髯公朱仝五员大将来斗石文公，这六个人就站在一起。史文恭一看，哈哈哈哈，宋江啊宋江，你们以多为胜，还有多少都过来，我史文恭是收庄带包圆，来吧小子们，啪啪啪啪哗哗。你别看史文恭发狂，真要打在一起了，一个人怎么能是几个人的对手？双拳难敌四手，好汉架不住人多。这五员上将那都是虎啊，刚把叉崩出去，刷刀到了；刚把刀拨出去，刷枪又到了；刚把枪拨出去，刷啦，大刀又到了。石文公是通身是汗。单说曾生在后头观敌料阵，曾生一看不行，别把石文公给撂在这儿，这是我们的台柱子，他要再趴了架，曾头市就完了。曾生赶紧吩咐一声：“鸣金，快鸣金！”嘡亮亮亮亮亮亮亮，嘡亮亮亮亮亮亮，嘡亮亮。叫石文公回来。石文公心里盘算：“这招还挺对呀，不见我就废在这儿了。”虚晃一枪，拨马便走。五员大将高喊：“石文公啊！”你还回得去吗？快把狗命留下。

0: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，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，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。买好灯就到新立方，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，服务热线3218088。
1: 注意，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，头盔是

0: 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，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，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。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，黄灯耐心等，不侥幸抢行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，让文明成为习惯，让安全相伴全程。
1: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.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，美好生活共同创造。

0: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，FM 八十九点六，新海惊喜生活广播。
1: 爱，又怎能说换就换？

传承扁鹊精神，弘扬扁鹊文化。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，现在是北京时间20:00。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，拥有床位550张，牙医6张，全天24小时接诊。

0: 正在收听的是 FM 89.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，美好生活共同创造。
1: 注意，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，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，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，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。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，黄灯耐心等，不侥幸抢行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，让文明成为习惯，让安全相伴全程。
0: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，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.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。

0: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，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，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。买好灯就到新立方，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，服务热线3218088。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.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，美好生活共同创造。
1: 注意，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，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，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，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。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、黄灯耐心等，不侥幸抢行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，让文明成为习惯，让安全相伴全程。
2: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.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。

FM89.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。

0: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，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，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。买好灯就到新立方，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，服务热线3218088。
1: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.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。

0: 让宝贝们都去睡觉吧，和 FM 89.6一起潜入深深的夜色海洋。现在是北京时间22:00。
1: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.6 新海经济生活广播。

0: 美好的一天正在窗外等着你，快来迎接一美好的一天正在窗外等着你，快来迎接一米阳光吧。新的一天要有好的心情哦。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。
1: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.6，邢台经济生活广播，美好生活，共同创造。

八九六主播心语，生活的诗意就藏在一些细微时刻里，不必追赶远方，初夏的蝉鸣、树影与咖啡香已足够填满心底的缝隙。

0: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.6，邢台经济生活广播。
1: 89.6主播心语：坚持自己的梦想，不要放弃。无论前方有多少艰难险阻，只要你心怀梦想，就能勇往直前。时间会证明你的努力和汗水，终将迎来属于自己的辉煌时刻。

0: 传承扁鹊精神，弘扬扁鹊文化。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，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。
1: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，拥有床位550张，牙医6张，全天24小时接诊。
2: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，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，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。买好灯就到新立方，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，服务热线3218088。
3: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.6，邢台经济。

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.6，邢台经济生活广播，美好生活，共同创造。

0: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.6，邢台经济生活广播。
1: 为人民牺牲，靠人民重生。刘老庄连荣誉旗帜，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，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。
2: 我是刘庄连，第6500零5名战士，
1: 战旗猎猎，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，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，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，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，旗在，誓言就在。有灵魂，有本事，有血性，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，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，时代楷模，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。
0: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.6，邢台经济生活广播。

财经济生活广播，美好生活共同创造。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，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。买好灯就到新立方，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，服务热线3218088。

0: 传承扁鹊精神，弘扬扁鹊文化，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，现在是北京时间8:00。
1: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